个老的啥子不给你跑了谁不下的去咱老米呀都有我的跑了呀咱的家老是哪里啊你给咱老米呀都有我的跑了呀咱的家老是哪里啊你给咱的家老是哪里啊你给咱的家老是哪里啊你给咱的家老是哪里啊你给咱的家老是哪里啊你给咱的家老是哪里啊你给咱的家老是哪里啊你给咱的家老是哪里啊你给咱的家老是哪里啊你给咱的家老是哪里啊你给咱的家老是哪里啊你给咱的家老是哪里啊你给咱的家老是哪里啊你给咱的家老是哪里啊你给咱的家老是哪里啊你给咱的家老是哪里啊你给咱的家老是哪里啊你给咱的家老是哪里啊你给咱的家老是哪里啊你给咱的家老是哪里啊你给咱的家老是哪里啊你给咱的家老是哪里啊你给咱的家老是哪里啊你给咱的家老是哪里啊你给咱的家老是哪里啊你给咱的家老是哪里啊你给咱的家老是哪里啊你给咱的家老是哪里啊你给咱的家老是哪里啊你给咱的家老是哪里啊你给咱的